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安纳托利亚文明之远。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埃尔多安总统抵达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德黑兰方面声称，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并誓言进行报复。伊朗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 MQ-1 型无人机。卡塔尔表示，正在进行斡旋努力，以重启美伊谈判。俄罗斯誓言为乌克兰大选日袭击事件复仇，泽连斯基宣布将与特朗普会面。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已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会议高级别周活动。埃尔多安将于周二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这将是他第16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的讲话将聚焦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承认以及针对以色列的潜在外交措施。此外，他还将与多位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德黑兰方面声称，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并誓言进行报复。伊朗军方称，已收到情报显示，美国已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据称该决定是在欧洲某国举行的一次联合会议上做出的，并得到了部分地区国家的默许。伊朗方面誓言，如果华盛顿犯下错误，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部署区域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书面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伊朗防空系统发现并击落了一架美制 MQ-1 型无人机。美国军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声明。由美国在1990年代生产的 MQ-1 型无人机最初被设计用于观察和前沿侦察，后来这些无人机被加装了新的摄像设备和导弹。卡塔尔表示，其调解小组已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各项提议进行了近两周的讨论。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多哈一直在与华盛顿和德黑兰就恢复谈判交换意见。他表示，卡塔尔调解员正在各国首都之间奔走，努力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俄罗斯誓言为乌克兰大选日袭击事件复仇，泽连斯基宣布将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官员称，为回应乌克兰无人机在投票最后一天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两。

0: 人死亡，并引发一座炼油厂起火。俄罗斯誓言将加大对基辅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国防部指责乌克兰企图破坏俄罗斯公民的民主意愿，并誓言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他已同意在纽约与特朗普会面。阿勒颇南部乡村一处弹药库发生爆炸。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叙利亚阿勒颇省南部乡村的埃伊斯镇发生强烈爆炸，一处军事设施也发生了两次爆炸。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称，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叙利亚通讯社报道称，爆炸发生在埃伊斯镇附近的一处军事设施。当地消息人士称，爆炸发生在叙利亚国防部的一个弹药库。瑞士举行气候变化行动，指责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瑞士的日内瓦和洛桑两座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理由是针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未采取足够措施。根据瑞士官方通讯社 Keystone SDA 报道，全国经历了炙热的夏季后爆发了抗议，约有 1.2 万人参加了在洛桑举行的示威，日内瓦的示威约有7000人参加。抗议者举着写有“我们没有第二个地球”“火车是未来的交通方式”和“我们完了”等口号的横幅。支持此次行动的100多个组织和政党指出，创纪录的2026年夏季是一记警钟，呼吁除了适应气候变化之外，还应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示威者尤其对瑞士环境、交通、能源与通讯部部长阿尔贝特·罗斯蒂表达不满。在日内瓦和洛桑之后，预计全国许多城镇和城市将持续举办此类示威，时间延续至10月2日。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心灵之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时间回到1868年，在那个黑暗的世纪，天空弥漫着火药的气味，大地血流成河，一面旗帜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它既没有剑，也没有盾牌，只有一轮闪耀的红色星月，映衬着乳白色的背景。这轮新月是垂死士兵的最后一口气息，是等待孩子的母亲的希望，是孤儿的热气腾腾的一碗粥。今天我们将讲述红新月会的感人故事。红新月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之一，它于1868年6月11日以奥斯曼帝国伤病士兵援助协会的名义成立。你准备好去发现那些在人道主义前线，在那面伟大的白旗背后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了吗？红新月会的诞生实际上是一场良心的反抗。亨利·杜南在目睹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惨状后，于1859年创立了红十字会，而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也并未袖手旁观，像博士阿卜杜拉·贝伊、克勒姆勒·阿奇兹·贝伊、萨尔达尔·埃克雷姆、厄梅尔·帕夏和博士马尔科·帕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深知战争不仅关系杀戮，更关乎拯救生命。

二，红新月会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机构，它更是慈善精神的现代体现。作为奥斯曼帝国慈善和捐赠传统的制度化延续而出现，其大部分活动都依靠公众捐款和志愿者的支持。妇女们在家中缝制的绷带、组织的红新月茶会以及徽章销售，为这个庞大的机构提供了生命线。正如一些捐赠契约中所述，甚至连祭祀动物皮毛的收入也被直接登记为用于前线伤兵的药品。从宫廷到贫民窟，红新月会成为每个人无私奉献的象征。在达达尼尔和巴尔干战争中，红新月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考验。在查纳卡莱距离前线仅几百米的野战医院里，红新月会的医生和护士不仅救治土耳其士兵，也以同样的同情心对待被俘的奥新军团和英国士兵。据记载，一位红新月会医生在得知自己儿子殉难的消息后，也没有放下手术刀，继续努力救治其他受伤的士兵，因为对他们来说，人道高于一切政治和战争。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新月会妇女中心，像萨菲耶·侯赛因、阿尔比这样的先驱护士，在巴尔干半岛泥泞的道路上，在霍乱疫情肆虐之时，冒着生命危险，高呼着愿祖国平安。当他们用泪水洗涤崩败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洗涤一个国家的未来。得益于贝西姆·奥梅尔帕夏的努力，这个协会不仅成为一个救援组织，更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法中展现仁慈的象征。跨越国界的仁慈之桥，从遥远的亚洲延伸至美洲，红新月会的援助之手不仅触及近在咫尺的地区，更跨越重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便是奥斯曼帝国通过红新月会，在19世纪末美国遭受重大灾难和内部冲突期间提供的援助。一个仍在努力治愈自身创伤的帝国，并未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道主义危机漠不关心，这充分证明了该基金会精神的普适性。同样，同期向日本地震灾民提供的援助，虽然无声，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向世界宣告仁慈超越语言、宗教和地域的限制。战火中的人道主义绿洲，在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及其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新月会不仅善待己方士兵，也善待被俘的敌军士兵，这被载入医学和法律史册，成为一段特殊的转折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记录，红新月会促进了战俘营中外国士兵与其家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提供医疗援助，并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监督机制，以确保他们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这充分证明，红新月会不仅是援助的象征，更是人类尊严的象征。即使在战场上，这种尊严也不容侵犯。人口交换与迁徙的无声见证者，在共和国成立

0: 初期人口交换时期，红星音乐会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其作用不可估量。在数百万从希腊迁徙到安纳托利亚，以及从安纳托利亚迁徙到希腊的人们的物资供应、医疗和交通运输方面，红星音乐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港口设立的救济食堂、流动医院和托儿所，成为流离失所者的生命线之一。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构成了这个庞大组织不可动摇的基石。如今，它的足迹遍布从加沙到非洲最干旱的村庄，从乌克兰到远东的灾区。红星音乐会并非只在战争中出现，即使在1923年共和国成立之后，该机构仍以红星音乐会之名继续开展活动。这个名称是加奇·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于1935年亲自命名的。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引领牛车运送弹药。在人口交换时期，他曾出现在港口堆积如山的移民的餐桌旁，他也曾出现在地震现场。如今，如果说红星音乐会是全球190多个国家的慈善旗帜，那么这份成就正是150年前那些为升起这面白旗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这轮新月是文明原则最具体的象征，人民生活，国家才能生存。只有这轮新月闪耀，这只强有力的手，这只保护弱者、为绝望者提供出路的手，就永远不会离开人类。我们是伟大慈善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由红星音乐会的慈悲之心铸就。我们走过了前线后方默默奉献的英雄主义，走过了红星音乐会神圣的历史。基金会的文明不仅触及人们身体上的创伤，更抚慰他们灵魂深处最隐秘的伤痛，请保持慈悲与善良，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世界和平日专题节目。今天是世界和平日，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向波兰开战的那一天，周年日，在前苏联成员国和土耳其作为世界和平日来庆祝。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避免类似的战争不再发生，并在大体上阻止了许多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的蔓延。尽管如此，还时常发生地区冲突和战争。联合国成立时，基于不平等原则成立了拥有5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尽管这种情况遭到许多国家的抨击，但迄今为止，这5个常任理事国仍然担任这一职务。正如巴勒斯坦问题一样，因5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否决而无法做出共同决定。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埃尔多安强有力地提出了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数量的建议，其所提出的世界大于5国倡议在近年来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我们期待在保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联合国。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土耳其东部以严寒和常年不化的积雪而闻名，喀尔斯就是该地区的城市之一。在雪下可以享受视觉盛宴的喀尔斯，有隐藏着过去的痕迹、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古城阿尼遗址。今天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距喀尔斯市中心半个小时车程。一个时间静止的中世纪城市阿尼，位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的阿尼，是最受游客青睐的喀尔斯旅游观光胜地之一。令人着迷的阿尼，以其独特的风情，甚至让人产生一种有点不真实的感觉。阿尼的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建筑。

产生一种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安妮的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建筑隐藏在城墙的后面。游客们在游览历史古迹时，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安静而忧郁的感觉。这里就好像是一个电影布景，拍完影片后被离弃的布景。也许安妮在诉说哀愁，也许是那些甘愿认命的人无怨无悔的等待。安妮曾经是最重要的贸易路线，是丝绸之路，在安纳托利亚的第一站。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安妮开始为人所熟知。不过，安妮拥有更加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公元前1000年的早期铁器时代，乌拉尔图人开始在这里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许多战争、冲突和围攻的城堡。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数世纪来，许多国家经过相互争夺后，在安妮建国，并在此取得了文明的发展。安妮曾经被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萨尔柱、蒙古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每个国家都有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安妮留下了不同的痕迹。这座城市留有异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痕迹。阿尼是被称为巴格拉特拉尔的亚美尼亚王国的首都，经济带来的繁荣也体现在城市的建筑上。它被宏伟的城墙所包围，建有大教堂、宫殿、教堂和集市。阿尼开始被称为拥有1001个教堂的城市，因为城市的富人争先恐后地建造小教堂和教堂。安妮拥有近10万人口，可以与当时最著名的城市相媲美。走进安妮考古遗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城墙。中部虚空的城墙长4公里半，高8米，城墙外有沟渠，建筑风格独特，石工完美。这些城墙的有趣之处在于，内墙和外墙上的大门并不相互对称，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可确保城市长时间抵抗外部攻击。安妮相互交错的文明的痕迹也体现在建筑上，经相互间的文化互动，以不同的设计、材料和技术，城市形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些独特的思想还传遍至安纳托利亚，大约200年之后，开始出现在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元素首次在阿尼被遇到。位于阿尼的建筑文物以其巨型柱子、带有尖拱和浮雕的装饰，被专家们视为哥特式建筑的先锋作品。首当其冲的便是被称为阿尼主教堂或大教堂的建筑，这一遗址中最宏伟的建筑，城市最大的寺庙，是用红色凝灰岩建造而成的。以其设计风格而引人注意的壮观的大教堂，是阿尼的象征性地标之一。圆顶、钟楼和部分城墙因地震而毁坏的大教堂，将这座城市的财富和繁荣展现在眼前。大塞尔柱国苏丹阿尔帕斯兰征服阿尼后，将其改建为清真寺，称为大教堂和费特希耶清真寺。阿尼有很多建筑，有的仍然屹立，有的已倒塌，有的完全变成了废墟。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教堂、礼拜堂和陵墓的数量超过了40个。作为大教堂之后，该市最著名的建筑是圣格雷格里教堂。圣格雷格里教堂是为致力于将基督教带给亚美尼亚人民的圣科科尔建造的。由于其描绘了从耶稣诞生到死亡的过程的壁画，它也被称为插图教堂。
教堂还以其圆顶的设计和精细的做工而

而受到关注。鉴于墙外的修女或处女修道院是另一座保存完好的教堂，以其类似半开伞的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阿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汇聚。在基督教之前定居于此的波斯人建立了自己信仰的圣殿，这些被称为阿特什格德或火神庙的建筑是为圣火而建造的。根据索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圣火应该被保存下来，永不熄灭。阿尼的阿特什格德是当今这座城市的第一座寺庙。萨尔柱宫殿和商队旅馆是阿尼大萨尔柱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阿尼的宗教结构表明，这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从异教信仰到异神论宗教，阿尼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安纳托利亚城市。文化和宗教在这里交汇，定居者在这里留下了显著的痕迹，见证了很多东西。现今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席卷安纳托利亚的蒙古入侵时期开始，曾经辉煌的这座城市慢慢变成村庄，然后被世人遗弃。几个世纪前幸存下来的建筑物经历岁月流逝，看起来很悲伤。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抵达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德黑兰声称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并誓言进行报复。伊朗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斯海峡击落一架 MQ-1 型无人机。卡塔尔表示正在进行斡旋努力，以重启美伊谈判。俄罗斯誓言为乌克兰大选日袭击事件复仇，泽连斯基宣布将与特朗普会晤。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艾尔肯感谢大家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埃尔多安总统抵达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德黑兰方面声称，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并誓言进行报复。伊朗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 MQ-1 型无人机。卡塔尔表示，正在进行斡旋努力，以重启美伊谈判。俄罗斯誓言为乌克兰大选日袭击事件复仇。泽连斯基宣布将与特朗普会面。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已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会议高级别周活动。埃尔多安将于周二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这将是他第16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的讲话将聚焦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承认以及针对以色列的潜在外交措施。此外，他还将与多位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德黑兰方面声称，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并誓言进行报复。伊朗军方称，已收到情报显示，美国已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据称该决定是在欧洲某国举行的一次联合会议上做出的，并得到了部分地区国家的默许。伊朗方面誓言，如果华盛顿犯下错误，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部署区域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书面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伊朗防空系统发现并击落了一架美制 MQ-1 型无人机。美国军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声明。由美国在1990年代生产的 MQ-1 型无人机最初被设计用于观察和前沿侦察，后来这些无人机被加装了新的摄像设备和导弹。卡塔尔表示，其调解小组已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各项提议进行了近2周的讨论。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多哈一直在与华盛顿和德黑兰就恢复谈判交换意见。他表示，卡塔尔调解员正在各国首都之间奔走，努力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俄罗斯誓言为乌克兰大选日袭击事件复仇，泽连斯基宣布将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官员称，为回应乌克兰无人机在投票最后一天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造成2人死亡，并引发一座炼油厂起火，俄罗斯誓言将加大对基辅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国防部指责乌克兰企图破坏俄罗斯公民的民主意愿，并誓言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他已同意在纽约与特朗普会面。阿勒颇南部乡村一处弹药库发生爆炸。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叙利亚阿勒颇省南部乡村的埃伊斯镇发生强烈爆炸，一处军事设施也发生了2次爆炸。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称，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叙利亚通讯社报道称，爆炸发生在埃伊斯镇附近的一处军事设施。当地消息人士称，爆炸发生在叙利亚国防部的一个弹药库。瑞士举行气候变化行动，指责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瑞士的日内瓦和洛桑两座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理由是针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未采取足够措施。根据瑞士官方通讯社 Keystone SDA 报道，全国经历了炙热的夏季后爆发了抗议。 约有1.2万人参加了在洛桑举行的示威，日内瓦的示威约有7000人参加。抗议者举着写有“我们没有第二个地球”“火车是未来的交通方式”和“我们完了”等口号的横幅。支持此次行动的100多个组织和政党指出，创纪录的2026年夏季是一记警钟，呼吁除了适应气候变化之外，还应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示威者尤其对瑞士环境、交通、能源与通讯部部长阿尔贝特·罗斯蒂表达不满。在日内瓦和洛桑之后，预计全国许多城镇和城市将持续举办此类示威，时间延续至10月2日。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时间回到1868年，在那个黑暗的世纪，天空弥漫着火药的气味，大地血流成河，一面旗帜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它既没有剑，也没有盾牌，只有一轮闪耀的红色星月，映衬着乳白色的背景。这轮新月是垂死士兵的最后一口气息，是等待孩子的母亲的希望，是孤儿的热气腾腾的一碗粥。今天我们将讲述红新月会的感人故事。红新月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之一，它于1868年6月11日以奥斯曼帝国伤病士兵援助协会的名义成立。你准备好去发现那些在人道主义前线，在那面伟大的白旗背后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了吗？红新月会的诞生实际上是一场良心的反抗。亨利·杜南在目睹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惨状后，于1859年创立了红十字会，而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也并未袖手旁观，像博士阿卜杜拉·贝伊、克勒姆勒·阿奇兹·贝伊、萨尔达尔·埃克雷姆、厄梅尔·帕夏和博士马尔科·帕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深知战争不仅关系杀戮，更关乎拯救生命。然而，红新月会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机构，它更是慈善精神的现代体现。作为奥斯曼帝国慈善和捐赠传统的制度化延续而出现，其大部分活动都依靠公众捐款和志愿者的支持。妇女们在家中缝制的绷带、组织的红新月茶会以及徽章销售，为这个庞大的机构提供了生命线。正如一些捐赠契约中所述，甚至连祭祀动物皮毛的收入也被直接登记为用于前线伤兵的药品。从宫廷到贫民窟，红新月会成为每个人无私奉献的象征。在达达尼尔和巴尔干战争中，红新月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考验。在查纳卡莱距离前线仅几百米的野战医院里，红新月会的医生和护士不仅救治土耳其士兵，也以同样的同情心对待被俘的奥新军团和英国士兵。据记载，一位红新月会医生在得知自己儿子殉难的消息后，也没有放下手术刀，继续努力救治其他受伤的士兵，因为对他们来说，人道高于一切政治和战争。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新月会妇女中心，像萨菲耶·侯赛因·阿尔比这样的先驱护士，在巴尔干半岛泥泞的道路上，在霍乱疫情肆虐之时，冒着生命危险，高呼着愿祖国平安。当他们用泪水洗涤崩败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洗涤一个国家的未来。得益于贝西姆·奥梅尔·帕夏的努力，这个协会不仅成为一个救援组织，更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法中展现仁慈的象征。

跨越国界的仁慈之桥，从遥远的亚洲延伸至美洲，红新月会的援助之手不仅触及近在咫尺的地区，更跨越重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便是奥斯曼帝国通过红新月会，在19世纪末美国遭受重大灾难和内部冲突期间提供的援助。一个仍在努力治愈自身创伤的帝国，并未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道主义危机漠不关心，这充分证明了该基金会精神的普世性。同样，同期向日本地震灾民提供的援助，虽然无声，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向世界宣告仁慈超越语言、宗教和地域的限制。战火中的人道主义绿洲，在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及其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新月会不仅善待己方士兵，也善待被俘的敌军士兵，这被载入医学和法律史册，成为一段特殊的转折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记录，红新月会促进了战俘营中外国士兵与其家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提供医疗援助，并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监督机制，以确保他们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这充分证明，红新月会不仅是援助的象征，更是人类尊严的象征。即使在战场上，这种尊严也不容侵犯。人口交换与迁徙的无声见证者，在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交换时期，红新月会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其作用不可估量。在数百万从希腊迁徙到安纳托利亚，以及从安纳托利亚迁徙到希腊的人们的物资供应、医疗和交通运输方面，红新月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港口设立的救济食堂、流动医院和托儿所，成为流离失所者的生命线之一。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构成了这个庞大组织不可动摇的基石。如今，它的足迹遍布从加沙到非洲最干旱的村庄，从乌克兰到远东的灾区。红新月会并非只在战争中出现，即使在1923年共和国成立之后，该机构仍以红新月会之名继续开展活动。这个名称是加奇·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于1935年亲自命名的。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引领牛车运送弹药。在人口交换时期，他曾出现在港口堆积如山的移民的餐桌旁，他也曾出现在地震现场。如今，如果说红新月会是全球190多个国家的慈善旗帜，那么这份成就正是150年前那些为升起这面白旗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这轮新月是文明原则最具体的象征，人民生活，国家才能生存。只有这轮新月闪耀，这只强有力的手，这只保护弱者、为绝望者提供出路的手，就永远不会离开人类。我们是伟大慈善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由红新月会的慈悲之心铸就。我们走过了前线。

0: 线后方默默奉献的英雄主义，走过了红新月会神圣的历史。基金会的文明不仅触及人们身体上的创伤，更抚慰他们灵魂深处最隐秘的伤痛。请保持慈悲与善良，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世界和平日专题节目。今天是世界和平日，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向波兰开战的那一天，周年日，在前苏联成员国和土耳其作为世界和平日来庆祝。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避免类似的战争不再发生，并在大体上阻止了许多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的蔓延。尽管如此，还时常发生地区冲突和战争。联合国成立时，基于不平等原则成立了拥有五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尽管这种情况遭到许多国家的抨击，但迄今为止，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仍然担任这一职务。正如巴勒斯坦问题一样，因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否决而无法作出共同决定。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埃尔多安强有力地提出了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数量的建议，其所提出的世界大于五国倡议在近年来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我们期待在保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联合国，以一个更加平等和中立的机制服务于全世界和平。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土耳其东部以严寒和常年不化的积雪而闻名，喀尔斯就是该地区的城市之一。在雪下可以享受视觉盛宴的喀尔斯，有隐藏着过去的痕迹、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古城阿尼遗址。今天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距喀尔斯市中心半个小时车程。一个时间静止的中世纪城市阿尼，位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的阿尼是最受游客青睐的喀尔斯旅游观光胜地之一。令人着迷的阿尼以其独特的风情，甚至让人产生一种有点不真实的感觉。阿尼的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建筑隐藏在城墙的后面。游客们在游览历史古迹时，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安静而忧郁的感觉。这里就好像是一个电影布景，拍完影片后被离弃的布景。也许阿尼在诉说哀愁，也许是那些甘愿认命的人无怨无悔的等待。阿尼曾经是最重要的贸易路线，是丝绸之路，在安纳托利亚的第一站。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阿尼开始为人所熟知。不过，阿尼拥有更加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公元前1000年的早期铁器时代，乌拉尔图人开始在这里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许多战争、冲突和围攻的城堡。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数世纪来，许多国家经过。

相互争夺后，在阿尼建国，并在此取得了文明的发展。阿尼曾经被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萨尔柱、蒙古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每个国家都有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信仰，在阿尼留下了不同的痕迹。这座城市留有异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痕迹。阿尼是被称为巴格拉特拉尔的亚美尼亚王国的首都，经济带来的繁荣也体现在城市的建筑上。它被宏伟的城墙所包围，建有大教堂、宫殿、教堂和集市。阿尼开始被称为拥有1001个教堂的城市，因为城市的富人争先恐后地建造小教堂和教堂。阿尼拥有近10万人口，可以当时最著名的城市相媲美。走进阿尼考古遗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城墙。中部虚空的城墙长4.5公里，高8米，城墙外有沟渠，建筑风格独特，石工完美。这些城墙的有趣之处在于，内墙和外墙上的大门并不相互对称，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可确保城市长时间抵抗外部攻击。阿尼相互交错的文明的痕迹也体现在建筑上，经相互间的文化互动，以不同的设计、材料和技术，城市形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些独特的思想还传遍至安纳托利亚，大约200年之后开始出现在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元素首次在阿尼被遇到。位于阿尼的建筑文物以其巨型柱子、带有尖拱和浮雕的装饰，被专家们视为哥特式建筑的先锋作品。首当其冲的便是被称为阿尼主教堂或大教堂的建筑，这一遗址中最宏伟的建筑、城市最大的寺庙是用红色凝灰岩建造而成的。以其设计风格而引人注意的壮观的大教堂是阿尼的象征性地标之一。圆顶、钟楼和部分城墙因地震而毁坏的大教堂，将这座城市的财富和繁荣展现在眼前。大萨尔柱国苏丹阿尔帕斯兰征服阿尼后，将其改建为清真寺，称为大教堂和费特西耶清真寺。阿尼有很多建筑，有的仍然屹立，有的已倒塌，有的完全变成了废墟。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教堂、礼拜堂和陵墓的数量超过了40个。作为大教堂之后，该市最著名的建筑是圣格雷格里教堂。圣格雷格里教堂是为致力于将基督教带给亚美尼亚人民的圣科科尔建造的。由于其描绘了从耶稣诞生到死亡的过程的壁画，它也被称为插图教堂。教堂还以其圆顶的设计和精细的做工而受到关注。建于墙外的修女或处女修道院是另一座保存完好的教堂，以其类似半开闪的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阿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汇聚。在基督教之前定居于此的波斯人建立了自己信仰的圣殿，这些被称为阿特什格德或火神庙的建筑是为圣火而建造的。根据索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圣火应该被保存下来，永不熄灭。阿尼的阿特什格德是当今这座城市的第一座寺庙。萨尔柱宫殿和商队旅馆是阿尼大萨尔柱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阿尼的宗教结构表明，这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从异教信仰到一神论宗教，
阿尼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安纳托利亚城市，文化和宗教在这里交汇，定居者在这里留下了显著的痕迹，见证了很多东西。现今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席卷安纳托利亚的蒙古入侵时期开始，曾经辉煌的这座城市慢慢变成村庄，然后被世人遗弃。几个世纪前幸存下来的建筑物，经历岁月流逝，看起来很悲伤。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抵达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德黑兰山城，美国决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并誓言进行报复。伊朗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斯海峡击落一架 MQ-1 型无人机。卡塔尔表示正在进行斡旋努力，以重启美伊谈判。俄罗斯誓言为乌克兰大选日袭击事件复仇，泽连斯基宣布将与特朗普会晤。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艾尔肯感谢大家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